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乜样？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

0: 口新鲜事，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个。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

0: 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域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当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落地调频 104.4 网络端口呢，可以分别从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在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硬嗨帮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海南大学首个海外科技小院落户赞比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该小院呢，它是由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教授王志勇担任的首席专家，依托赞比亚企业的100公顷的农业示范基地，联合赞比亚这个穆伦古西大学共同建设小院呢，将会聚焦热带饲草品品种的一种选育和产业化，经济作物栽培技术推广以及呢农业产业经济服务等领域，采用技术加经济双轮驱动模式，推动中国热带农业技术向非洲转移。赞比亚可耕地面积约4200万公顷，但是实际利用率啊不足15%。海南大学依托在热带农业领域的科研优势，结合企业资金加场地、高校技术加人才的合作模式，已在前期已经签署了技术转化的这个合作协议，为小院建设奠定了成熟的合作机制和稳定的经费保障。而根据规划呢，小院将在3年内筛选出这个2到3个适应当地条件的候选牧草品种，而搭建呢新存的这个饲料中试线覆盖1000亩以上的规模化牧场，并且会形成热带农业技术对非转移指南草案，在此基础之上将规划建设零碳农场。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小院计划每一年入驻2名研究生，同时招收赞比亚穆伦古西大学学生来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构建海南大学赞比亚穆伦古西大学中国企业3分协同创新共同体，而为共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贡献海南力量。

紧接着我们将目光看到的是来自于海口东山镇盘活低效地鼓起钱袋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目前呢像海口市信用区东山镇的建峰村，只见昔日低效率利用的这些土地啊，鲜嫩的地瓜藤叶铺满地头，满目的翠绿。信用区东山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盘问题，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专项整治工作，采取了这种创新的依法攻坚加产业盘活模式，将村民忧心多年的低效地改造成为了点绿成金的致富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换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民生福祉。早在2000年，建峰村将一片1150多亩的集体土地对外出租，用于种植小亚桉等林木。那么当时呢，约定的租金仅为每亩每年85元。随着农村产业发展步伐的一种加快，租金超低、租期超长、合同不规范的两超不问题呢，限制了这片土地资源价值的释放，造成村集体资金啊资产长期处于一种低效利用的状态。那么为了切实维护村集体和村民的合法权益，镇党委、镇政府牵头组织了建峰村与土地承租方进行多轮协商。那么在未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后，依法启动了司法程序。那么镇党委、镇政府主动担当作为，统筹承担了案件诉讼费、律师费等成本，同时帮助呢聘请专业团队提供法律服务。经过这个法律程序啊，建峰村成功地收回了这片土地的使用权，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当收回这片土地之后，如何高效地利用，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成为了当务之急。立足本地农业产业特色和发展规划，东山镇政府啊，精心地策划了土地盘活方案，对收回的土地进行分类规划和利用，将其中的636.61亩整治提质后的土地呢，出租给专业的农业公司，重点发展三角宁地瓜、板栗地瓜特色种植产业。那剩余的土地呢，则用于建设全镇首个冷链物流基地，补齐周边农产品仓储保鲜和流通的短板。新的产业合作模式呢，让这个土地价值实现了大幅提升，村集体年租金总收入从原先不足10万元提高到了66万元到78万元，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实现质的迭升。产业提质升级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是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步增收。那么这段时间呢，每天有100多名村民在田里务工，每人每天能够挣到是130元到140元，在家门口就能够有稳定收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据了解啊，该镇计划全面推行机器管三资数字化的一种监管模式，将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合同纳入到信息化平台的统一管理，从源头防范三资管理风险，那么以规范高效的管理模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乡村振兴，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节目，除了在网络端口和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你对于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哪一些故事也好，或者说是哪一些题材更加的希望得到，或者更加希望了解，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都会积极的采纳大家的意见。

此时此刻一首让你听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像海中的鱼一样，让心情变得更美的一首歌，先送给大家。

0: 当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四茂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什么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据公用品牌海南鲜品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啊，破圈出海。比如说提到几个胡椒冰淇淋、遭不住果冻，这些是不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他们怎么能够搭配在一起，会有些什么样奇妙的舌尖上的碰撞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做成冰淇淋的胡椒，然后包进饺子馅里面的菠萝蜜，跨界融合的这种红肉榴莲蜜等等等等。如今的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早就已经摆脱了只有椰子糖、椰子粉的传统的印象，跳出土气标签的一种束缚，凭借充满着潮流感的创意形态，贴合消费需求的口感升级，以新国货的崭新姿态强势出圈，既征服了国内消费者的味蕾，更是借助政策东风走向全球市场。在之前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一股浓郁的海南风席卷全场，来自海南的各类热带农产品以创意化呈现，高品质质感吸引了全球参展商和这个观展人群的目光。水果也要赛博朋克，在临水展台，海虹一号还有红肉榴莲蜜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量担当。这款呢，融合了榴莲香气和菠萝蜜口感的混血儿，果肉呈非常诱人的橙红色，非常的软糯，而且没有纤维。因为品质出众嘛，还未上市就已经接到了国内里面海南蜜瓜和芒果呢，正以轻奢品的定位与欧美同类产品同台竞争。在欧洲市场，海南火山荔枝的零售价一度突破了每公斤300元。海南鲜品已不再是简单的农产品出口，而是品牌价值的国际输出。福反芒果品牌创始人就说，海南鲜品啊，既是统一品牌，更是可靠的信用背书，为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扫清了障碍，增添了底气。是的，现在我们的农产品推陈出新啊，从这个包装，还有就是我觉得运营的思维，一些创新的叠合之上，都会让我们的消费者呢眼前一亮，尤其是吸引了更多越来越年轻的消费者。我们说到胡椒，就不得不提到海口大坡胡椒啊，这个大坡胡椒非常有特色，虽然它有这个连片的这个种植基地，但是呢，它在不断的去创新，然后衍生了很多胡椒的关联产品。

说之前我们去到他的展厅的时候呢，发现有胡椒味的这个饼干啊，足浴包，然后甚至我还看见过胡椒味的香水。当时我是匪夷所思，我说胡椒味，因为在我看来它就是煲汤用的嘛，胡椒煮鸡汤特别的美味哈、啊，这个就感觉像猪肚煲鸡，这种香味和香水叠加在一起，我当时这种感觉。但是喷在我的手上，我轻轻闻了一下，哎，反而觉得非常神清气爽哈、啊，不知道为啥，可能有的人就会爱不释手，有的人可能就会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的创新背后，它一定都是充满着机遇的，然后充满着更多可以上升的空间。那无论是胡椒啊，还是说现在我们的王牌火山荔枝、黄皮啊，太多太多的这些水产品农产品，然后果类，都在不同的运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再加上互联网的支撑啊，借船出海，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们感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特色农产品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在海南吃过的所有的这些农产品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又是什么呢？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6: 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来到今天的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从热带海岛到首都餐桌，美兰好品为清晨甄选阳光味道。这是近日美兰区组织美兰好品授权企业品牌走进京城，参加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项目展示活动。站在北京这片热土之上呢，代表美兰好品区公用品牌向首都新老朋友推荐来自于北纬20度的热带海岛的阳光风味。美兰好品啊，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海口美兰区整合全区优质农业资源打造的区域公用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这种热带滨海生态，构建了一加十加 N 的产业体系，以一个公用品牌为

为核心，汇聚了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鲷和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大直坡凤梨等等十大特色产业，带动 N 家企业和农户抱团发展。这次带来的不仅仅是产品了，更是一套严选的标准，生态重养，品牌溯源，安全可控。每一份美兰好品都承载着海南的蓝天、碧海和洁净的土壤，这是给北京消费者的第一份诚意。再来看看，北京是消费升级的高地啊，也是农产品品质的试金石。那本次呢，美兰好品来到北京，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打通产销快车道，希望通过北京这个超级枢纽，让美兰的优质农产品从养在深闺走向京津冀餐桌，缩短呢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同时也要接受首都标准的检验，北京市场对品质的苛刻要求也是提升美兰好品品牌含金量的非常好的动力。这次可谓是带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明星阵容啊，接受各位专业采购商和

家都能够感受一下来自于美兰好品的独特舌尖上的风味。美兰好品品的是山海之味，见的是合作之城。想必这一次呢，也是一种合作的起点，共同开启了美兰好品品牌建设的全新的篇章。说到美兰好品啊，其实里面的很多的明星产品，包括我们常常会提到的谭牛文昌鸡，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美兰好品的这个专栏当中和大家分享来自于人才建功他风采海南谭牛文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秀平他的一些故事。投身一线行耕耘，引领产业创新路，他敢想敢干，主动投身于文昌鸡产业一线，深入的钻研产业链各个关键环节技术，敢做敢为，攻克选种育种等产业发展难关，那么全国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他敢闯敢试，率领团队开发新产品跑市场，引领产业闯新路。他呢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博士，海南省地方机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谭牛文昌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秀平。怀着对于大海憧憬来到了海口至今14载啊，王秀平呢扎根在基层，辛勤耕耘，带领谭牛文昌鸡产业啊走出了一条优质化品牌化的发展新路，可谓是依托到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打开一扇这个孵化器大门，看着一排排正在孵化的种鸡蛋，王秀平呢十分的感慨，曾经那个害怕与动物接触的他，如今啊竟然成为了一名动物专家。一切先从选种开始学习，王秀平回忆初入这行的时候呢，他跟着选种人员一起工作，才发现选种竟然也暗藏玄机，经验丰富的选种人员可以通过一抓二摸快速的选定优质的种鸡苗，但是没有经验的他却不得不一只一只的称量，不仅劳动强度大，还耗时长，影响工作进度。那个时候每天啊要抓上万只鸡，从早上的6点多一直忙到晚上的8点多，回到宿舍满身疲惫。产业要发展，关键是创新。那么熟练地掌握系统的选育方法之后，王秀平又朝着智慧育种这一关关键的环节迈出了全新的步子。如何培育出优质的文昌鸡呢？他将先进的基因组芯片育种技术和智能化采集系统引进到公司，建立起公司这个文昌鸡智能化基因组育种平台，以缩短育种的时间，保证文昌鸡种源，保障鸡肉品质。此外呢，他还注重产学研合作，在他带领之下，公司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华州农业大学、亚洲湾国际国家实验室等等这种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加速产业发展和升级。创新化的管理带动产业创新路，产业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创新的管理方式。王秀平在产业一线摸爬滚打的过程当中，一边积累经验，一边针对各个生产环节当中的薄弱之处啊进行攻克。他说，我们在推进创新技术之前都会亲自的尝试一遍，以便一线的操作工作能够快速接受。王秀平还记得在种鸡管理的环节当中，他积极的推进了一针一管，即每一只鸡在这个输精之后都必须更换输精针管。这个创新的管理方式曾被操作的人员不理解啊，他们认为降低了工作效率，于是他现场与操作工呢进行实操比赛，以推动这个管理方式落实。产业发展，产品创新格外的重要。那么如何推动谭牛文昌鸡走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径呢？聚焦这个课题，王秀平认为现代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说干就干，他带领着团队奔赴到了广东、广西等地，考察当地的活鸡产业，并将当地先进的产业发展经验引进到了海口，针对市场对于热鲜、冰鲜和冰冻等等文昌鸡产品的需求，他又与党支部一般人商议，结合海南。

0: 本地餐饮等等特色组织高学历党员研发了椰子鸡套餐、糟粕醋套餐等等多元化的产品啊。目前呢，四大类180余款的文昌鸡产品已经销往了33个省份，5000。
1: 哇，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7: 哇，这边好美！
6: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8: The music is coming。
6: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过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

0: 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时间啊。如果一天能够过成48小时该有多好，总是会在可能距离即将要提交你的这些方案的最后的一个小时后，又觉得没时间没时间，谁都不要和我说话。总是我们会有一种不要临时抱佛脚，就是很多事情你要提前准备好，不然总是会觉得没时间。非要临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时间真的不够用，之前的好多的一些比如说内容我都没有来的时间去回顾它，或者去复习综合去盘点。没时间总是感觉给人的压力和这种紧绷感特别特别强的三个字儿哈。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知道在这个午间对于你而言是没时间的状态，是忙里偷闲来听听节目，还是正好你终于可以让自己喘喘气了呢？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所以在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我们就想和各位共同来聊到就是关于没时间那些事儿。究竟会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然后你的时间特别的不够用。每每想到时间这回事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慌乱。回顾一下我自己哦。我觉得这个发生在读书时，我的没时间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和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明明也是有认真的在前期做了准备啊，要复习，但是就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时间，那时间很不够用。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我会发现比如说甲方他总是会给你最后一个期限啊，你要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最终把你的提案也好，或者是你整体的一个验收的材料你要

交给对方交付。这个 deadline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没有时间，最近就在经历这种所谓内心的兵荒马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啊，怎么一弄就到深夜了，然后好像觉得今天本来预计想要完成的条条款款10%都没有来得及完成。我看见甲方发来的还有两天，最后两天就啊，两天还好48小时，然后最后还有最后一天，明天上午几点几点，麻烦带上什么什么来到我们这儿验收，或者现场来汇报。就这种感觉大家能够体会得到吗？我想就是每一次啊，你接近到一个项目的最终交付点时，应该会有这种所谓的感受，没时间没时间，怎么样才能克服它呢？今天就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在哪一个时刻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会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慨没时间。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呢，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得见啊。这段时间我和我的表妹经常在聊天平台上续火花，懂得都懂续火花哈。前段时间我们聊得很密切，就无论我工作再忙，再忙再晚，我还是会选择和他私信聊聊天。但是这段时间他给我发了很多的信息，我发现我在好好去阅读这个信息的时候，都是已经至少隔了一天左右。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会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没时间，就你有一种非常身临其境的真实感逼迫着你，你会觉得你的时间完全不够用。甚至有的人想，究竟是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呢，还是说是效率有问题呢，还是说真的就像别人会总是会在节骨眼儿你还没有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时说是不是你的能力有问题呢，有不断的这种反思和自我的怀疑哈。可能每个人都会在这样的那样的这些时间点当中会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或者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反正你就会有自我怀疑的过程，时间就是不够用。来，我刷新一下平台当中还真的是有朋友对这个没时间深有感触。零二说，比如说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交第二天的工作周报，可是都已经快到11点了，我们人力发来说就差你一个人没交时，我一个字都还没有写，那一刻我真的是心里很慌啊。周报还好哦，很多时候他会交日报，那才是呢。比如说人家截止到今天下班之前必须要将第二天的日报全部什么递交，你会发现现在距离下班还有最后一分钟，你傻眼了，就你忘记这回事儿。来，这个宝妈发来信息，她说孩子晚上9点说妈妈明天我们美术老师，哦懂了，我看到这一段我就突然觉得只要是家里有小萌宝都懂。妈妈明天上美术课，老师让我们带什么彩笔、彩色卡纸，还有什么，就列了一堆逻辑也不是很分明的清单，你傻眼了，这些硬纸在哪儿找，我们家哪有这些所谓的彩笔，然后还有这个那个的这些配件，你就是觉得心乱如麻，对不对？那一刻你会觉得没时间是在于哪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点告诉我，现在大家都很被动，我从哪去找这些东西。还好啊，现在我们都特别感谢说外卖哈，有了，自从有了外卖之后呢，你不再至于那么的恐慌。虽然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卖东西的店面啊，距离他关门的最后一分钟你要是下单的话呢，人家也是能够给你送的，就怕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已经是过到凌晨2点，哇，那你要去找一些比如说日用品，或者说你要买一些彩笔呀、卡纸啊，这一种和美术类相关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可能也有24小时那种啊。那
吧，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天呢，在姐姐加油的超越话当中，我们和各位聊到的是，在哪一个瞬间或者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会突然就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啊，非常的慌乱。来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这首歌我突然想和大家分享，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经典的老歌。因为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然后开车过程当中，我无意之间也听到某某啊，就是电台放了这首歌，我觉得哎呀，老歌还是很有它的魅力哈，尤其是在一个人的心里会比较浮躁的时候，听听这些比较舒适的旋律，你可能也会觉得比较舒服吧。

0: 快乐，
1: 好像这首歌光是它的歌名就可能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沉思当中。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就从朋友的这个关系你要跨度到情人，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永远迈不过去的坎儿，因为你就很担心到时候我们连朋友都做不到，然后最后迈出这一坎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好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变回了朋友，因为事实可能证明我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我们不适合以爱人的形式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以朋友的形式一直在一起，对不对？有人还会说出场的顺序特别的重要，因为今天我无意之间在刷一条资讯的时候看见某一个城市有一个网友，每天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嘛，他开着小车，正好在他的这个对面的车行道呢，总是会有一辆红色的车和他迎面擦肩而过哈，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网友当时呢也发了一段短短的视频说 Hello 陌生人你好，就是每一天我下班路上都会遇见这辆红色车，无论是在哪一条路道好像都能够不期而遇。眼尖的网友却截了一张图说，你没有发现你后面还有一个米白色的小车吗？一个 mini 的小车，它其实也在同样的时间点和你在邂逅，只不过你的眼光只是看见了前面红色出场的这辆车。真的仔细看了看好多不同的这个网友记下来镜头哈、啊，每一次这个红车的后面其实都有这辆小车，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出场的顺序真的很重要。缘分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吧。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像我今天的这个出场顺序是否是正确的啊？有的时候可能正正直直的，就你打开了这个收音机的时候正好是到这个频率啊，你就听到了，这个出场顺序很重要。但是如果不小心你正好你点击到是我上一家，那就好吧。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超越话当中，正在和各位聊到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之间你会觉得自己的时间特别的不够用呢？渔翁说的太这个太生动了，他说当终点方还有5分钟的那一刻，哦，厉害了厉害了，这突然之间我觉得代入感极强。无论是终点坊还是说是因为有一些可能酒店是不是它在时间管理上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在旺季期啊、比如说你的中午的1点钟你就要退房啦，哇，那一刻距离1点其实可能最多还有2分钟不到，你会发现你整个房间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收拾好，那个还是会有点慌乱哈、啊。对，人就会其实可能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都可以柔性的进行一个商讨，但是呢对于我们而言，对于一个其实你对时间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人而言，你看见这个最后的截止时间即将在倒计时的过程里面啊，就是从60秒开始一点点的往后挪动，那一刻你心里是非常焦灼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可能你心里已经想了无数个怎么办，然后也想着一会儿去怎么去解释。这让我想到没时间还有一点点，你突然手上多了很多的任务，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那都要做一个，突然想到我们鸡排哥，做完你的再做你的，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感觉，我的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其实那刻你的情绪是非常崩溃的，所以我也是建议在大家高强度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最好是可以让自己平复一下心情啊，你可以离开一下目前你所在的工位，哪怕你去走廊缓一口气，或者你下楼哪怕去最近的一个便利店你买一瓶你自己喜爱喝的饮品都可以，等到回来之后你再深呼吸一下，然后这段时间尽可能让自己不要和工作太接触，怎么说呢，不要再一直盯着无数个群聊里面的疯狂对你的 at 疯狂对你的指令，因为人在无数的指令之下你甚至不知道你该从何开始，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先来后到，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从哪一步开始完成时，你会特别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持续的时间很长，它将会困扰你的进度，然后最后会影响怎么呢，我们对于自己的自我判断啊，说的这么的有声有色的，可能也是对于自己以往有过的情绪的一种解读吧。朋友们还有说到想着想的时候啊，每次放假即将要结束的最后2天的时候，发现时间那真的是没时间哈、啊，没时间怎么样，没时间再玩了，然后呢也没有时间去赶作业，为啥呢，因为发现这些作业是根本就赶都赶不完，你看这个就是像滚雪球一样的，还是不要赖账，到底是我们在赖账还是我们没有时间规律，还是说其实我们是有惰性的呢？小的时候也在每一次放假的时候告诉自己，从这个假期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规划我的这个作业的进度，争取在1周之内先给他完成，接下来好好玩，最后还是在最后一周的时候疯狂的赶作业，然后开始联系一下你的那些同桌呀，你班同学、哎、你的那本什么什么什么你写完了吗，要不借给我来参考参考。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呢，想和各位聊聊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些瞬间会突然让你觉得时间不够用哈、就觉得没有时间了，时间很匆匆，就从我们的眼前好像就这样划过了。其实我正好看见有个网友分享了几个瞬间，还特别戳人。他说，比如说偶遇了小时候的老师，大家。现在如果还会回去去看看自己的老师，一般你和你哪一个年龄段的老师，你们的接触会更加的密切呢？有幼儿园的吗？因为幼儿园可能占比几率会比较小，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很小，对不对？然后随着不断的长大，可能就和老师的这个关联性变得有点不是很密切，因为随着长大之后，小时候那段记忆其实记得不是很深刻，还是怎么样？会不会和自己长大之后的老师，比如说从初中

0: 高中、大学的老师，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呢？因人而异吧，也许。我也很久没有遇到我的老师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和我的高中的老师们，尤其是我的英语老师，那几个老师，因为当时他们也很年轻哈，我在读书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姐姐一样，就是这种年龄差距感不是很明确，不是很明晰。所以现在虽然我们都早早的都已经毕业了，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呢，现在聊天就像是姐妹一样，真的是姐妹一样，也会非常的感慨时间匆匆啊，时光匆匆就流逝了。包括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发小的婚礼，然后我们初中的班主任他也来参加了，我们坐在一桌，他也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唠唠家常，聊一聊以前在初中时候，因为他是教英语的，说实话初中那会儿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的好朋友是我们班的班长，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就特别的好。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师总是用他来鞭策我说，你看你俩关系这么好，志同道合呀，所以你要好好的学，把自己的英语赶快提升下来，这样的话就会更棒。哎呀，可是那一会儿好像对于英语这个学科就是不是很开窍，就好像在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爱的一门是化学。第一个，我很喜欢我们的化学老师，我觉得这位女老师很有个性，而且呢非常有气质。我还依旧能够记得她剪的是非常非常超短的短发，然后每天穿的也非常的怎么说，有自己的风格哈，我觉得很儒雅。所以为了模仿我的老师，我就在当下也选择把自己的头剃成了很短很短的样子，真的是像剃头了一样。又经历了很难熬的一年的时间，让头发慢慢的长长。那一刻我才发现，不是每种发型都很适合自己的。对，遇见老师你肯定会有一种时光匆匆而过啊。第二，有朋友说呢，在整理旧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里面还有很多以前你用过的，比如说翻到了自己曾经记过的日记本，哇，里面歪歪扭扭的文字，还有很多不通顺的一些句子。如果以前那些年我们的作业本能够留存着，那该有多好啊。当你每天晚上在辅导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在非常非常疯狂的输出时，你再看看小的时候在同等年纪之下你所写的作业，可能我们就想透了吧。发现父母的皱纹更多了，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无意之间和我妈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也发现，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她说哎，你有时间你帮我拔一下吧，以前都是偶尔拔出一两根，现在发现不能再拔了，我说再拔拔秃了皮了感觉。就那一刻心里其实也是微微的酸涩，就觉得好像在不经意之间父母其实也一直在身边，怎么突然之间就感觉他苍老了很多呢，对不对？然后看着以前挺着腰板的父母现在走路上也是弓着背，你就会发现其实岁月从来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也有朋友说整理相册啊，他相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所谓的真的是实物版的相册，都是电子相册哈，但看见我们的小的时候家长为我们记录的那些照片，翻开泛黄的相册，一张一张的都是那么的完好。我前段时间回老家的时候，在我的梳妆台的抽屉里无意之间一打开，竟然有我们在初中那会儿，你看初中那会儿毕业照，哇塞，那一刻我简直啊，我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吧。一张张非常青涩的脸，然后富有胶原蛋白，那是的，我就是很典型的 baby face。 然后我旁边是我的好闺蜜，看我们班上那些同学们，然后再来折射到日常目前的现实生活，哪一些我们还时常的保留着，哪一些已经物是人非，哪一些现在还是像青梅竹马般的相处，你会感慨时光一点点的流逝，我们悄悄的就这样长大和变老了。 妍妍，她说每次轮到自我介绍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我就感觉真的是时间不够用一样。这种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要发言，或者是你即将面试要轮到你时，你可能刚开始会有一个5到7分钟的准备时间啊，你已经想了很多你进去的开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就即将让你进去的那最后的十几秒，你突然之间就空白了，就刚才好像那些时间都不算数，就这样恍恍惚惚的过去了。有人说发工资前一天卡里只剩几块钱的时候，外卖凑满满减半小时还没凑出来，那咱就不外卖了呗，就是要不咱们在家里凑合着也吃一顿行不？然后还有人说到是手机只剩下1%的电量的时候，充电宝又没有带，周边又没有可以临时充电的地方啊，导航还有10公里，那一刻时间真是不够用，想哭的心都有。对，我们常常会说没时间了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了，一定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或者是你当下其实你思维已经非常混乱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有序的进行啊，才会是这样。也有人说当女朋友问我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的时候，大脑飞速运转，但是转不出答案那一刻。害怕另一半问的日期你全部都想了一遍，不是他的生日，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所有应该会想到的相关的日子都不是，那一刻真的是很懵啊，很害怕他又原地啊又创造出了一个突然兴起的纪念日，比如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一杯咖啡的日子，这就是有点离了大谱了。你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日子也行，这是我们相识1个月的日子也行，这是我们相恋1周的日子都行，这是我们一起喝一杯咖啡的日子。我要是有这样的姐妹啊，说实话我也不帮她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么上半段就是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油话，在什么样的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时间？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谢谢你的关注和互动。接下来最后的小尾巴依旧是我们今日份儿的独家限量版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才会有三种表现。感情里面最怕的不是不爱，是半爱不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是你捧着一杯热水，烫手了也舍不得放手，总觉得再等一等就凉了吧。可是呢，等到最后，手凉了，水凉了，手也红了。就像你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前，推开怕打扰，不推又怕错过。你在门口等啊等，等到脚都麻了，里面的人始终没出来看你一眼。其实一个人爱不爱你根本不用猜。你那些患得患失的夜晚，那些翻来覆去的纠结，那些一个人流的眼泪，都是答案。举个例子，玲玲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总体来看呢还行，可就是有一点，总是没时间。恋爱两年，他们一起吃的晚饭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一起过的节日一个也没有。每次玲玲约他，他都有理由，这次说周末要加班，下次说最近太忙了太累了，

休息。下周复下周，下周何其多。玲玲也安慰自己，她忙，她上进，事业为重嘛，不能够太粘人。可是后来她发现一件事情，男友的朋友圈很活跃，共同好友发动态，点赞评论一条都没落下，半夜三更还在给搞笑视频留言，唯独回他信息永远是在忙，稍后聊。这个稍后有的时候是半天，有的时候是一天，有的时候干脆就没后文了。男友的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挤给朋友、同事、游戏，唯独挤不出一滴给他。玲玲忍不住问，你到底在忙什么？他说，工作的事，说了你也不懂。玲玲想起了刚来往的时候，男友可是全天候在线，纵使在忙也会抽空回一句，在开会，一会儿说。那时候他再累也会睡前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想你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切都改变了呢？大概是从他觉得他吃定了他。玲玲那个时候就应该明白，可是他却没有明白。一个人在忙，上厕所总有空吧，喝水总有空吧，睡前看一眼手机总有空吧。他不是没有时间，他是没时间给你。后来玲玲提了分手，他挽回了两句，玲玲没回头。三个月后他结婚了，新娘是相亲认识的，婚纱照拍得很漂亮，两个人都笑得灿烂，婚礼办得很热闹，他牵着新娘的手，敬酒的时候满脸幸福。玲玲看着照片，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儿：他不是不会爱，只是爱的人不是你。他不是没时间，只是时间要留给对的人。当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爱你时，生命里的优先级就不是你，他只是觉得你是他日程表上的备选项目。阿凯在追小英的时候可用力了，每天早安晚安，每顿饭都要问吃了没有，每条朋友圈都点赞，女朋友发个他能接十句，女友感冒了他跑遍半个城买药送到楼下，追了半年终于两人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一开始还好，女友呢也会主动的找他聊天，分享今天吃了什么，同事说了什么，路上看到一只奇怪的小狗。阿凯回得慢他也不在意，下次继续发。可慢慢的阿凯习惯了被主动，习惯了小英找他，也习惯了打开手机就有女友的消息。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们已经三天没说话了。他翻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是自己发的，小英回了一句他有点慌，主动找他，最近怎么不说话？小英说，你不也没有找我吗？阿凯愣住了，主动这件事不用教也不用提醒。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越来越少找你吗？因为我发现每次我找你你都在，但是每次我不找你你就不在。阿凯想解释，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小英接着说，刚开始我以为你是性格被动需要人推一把，后来我发现不是，你跟朋友打游戏可主动了，天天约，你唯独对我不主动。想要找你的人都南西北都顺路，不想找你的人动也不想动。后来小英提了分手，说得很平静，我不怪你，我只是觉得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我了，你只是喜欢追我的感觉，不是喜欢真正和我在一起。阿凯想反驳但还是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确实没那么上心了，不是故意的，就是没那么喜欢了。喜欢是迫不及待，没那么喜欢是来日方长。他不是不知道主动，他只是不想对你主动。等一个人主动，就像是等一扇

永远不会敲响的门。也许可能因为你在他的人生里永远是备选方案，不是第一志愿。真正想和你在一起的人不会让你等太久。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不用问也不用猜，你发消息他回得多慢就是答案，你约他他没有空就是答案，你问他未来他躲不躲也不回答就是答案。其实感情这件事特别的简单，那些没那么喜欢你的人总有借口，而想要找你的人总有时间，想见你的人总有办法，想爱你的人总有理由。你值得的那个人不用踮脚，他自会向你弯腰。

0: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其实喜欢一个人的感受是非常明晰的，不喜欢一个人的感受，对方也是非常明晰的。我们往往在不断的揣测，辗转反侧，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流眼泪，都是因为当下太过于喜欢一个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人。可能我们都是曾经一个被喜欢的人，也许也是现在一个正在喜欢别人的人。不同的身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距离感和不同最为真实的体会。也许我们总有很多的一些理由为对方开脱，也为自己的无可奈何而做出一些根本没有办法圆场的解释。
1: 我的烦恼，
0: 最后还是一句话吧，无论如何，其实你遇见的不同生命时间段的那一个人，曾经他会让你怦然心动，那些日子其实也是美好的，最终两个人没有走在一起，走过一段路，那就放平心态的让彼此未来各走各的路，希望彼此都能够越走越好。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6: 哇，这边好美！
5: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7: The music is coming。
5: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半路上
1: 他为人仗义，心地善良，世界上遇到万难呐，那都不回头的。你看他对同事那都是热心热肠，对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有二心？
2: 可是
1: 孩子呀，眼下呀安宁煤矿开工在即，他准是矿上又有啥急事给绊住了。
2: 妈，我从小到大亲眼看着这些年家里家外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天天上班还要照顾我奶奶，中午回家给她热饭洗涮，管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生活，好像这个家就是你一个人的。妈，你真的就心甘情愿呀？
1: 孩子，为了你爸爸他能安心的工作，我真的是心甘情愿。你爸他是干大事的人，这一辈子都扑在事业上，我要是能把家管好，替他分担，让他心静，那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呀。
2: 哼，又唱高调，
1: 这是啥高调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0: 矿上的宾馆爸爸都不让你住。我在矿里上班，周末回家，我坐坐他的顺风车都不行。
1: 哎呀，这是避嫌呐，省得人说三道四。孩子呀，矿上投了6亿美金，你爸爸他没往自己兜里装一分钱，咱们呀得理解他。矿大人多，带头人干干净净，说话呀才腰杆直硬气。
0: 妈，你老是替爸爸辩护。
1: 哎呀，孩子。
2: 姐。
0: 哎
2: 哎，站起。
0: 舅舅你来了。
2: 啊哈哈，哎呀，参加我大外甥女的新婚典礼嘛，我哪能不来呀、啊、有你瞧瞧，哎呀，这穿上这婚纱，哎呀，我们的妻儿就像个仙女。
0: 哎呀，舅舅。
2: 哎，好看。
1: 盛浩，盛浩啊，盛浩，今天你不是当班吗？
2: 哎呀，我跟狗友换了个班，是姐夫派我来的。
1: 哦、是啊。
3: 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战旗和礼上二位新人的新婚典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2: 哎，姐，我给主持人送录音带去。
1: 哎，啥录音带呀？
2: 哎呀，我姐夫让我给送的，说是要在婚礼上播放。
3: 各位来宾，新娘战旗的父亲，也就是在安宁矿战总，因公事不能来到婚礼现场，但是他为新人特意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祝福，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4: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最爱的小女儿战旗和李尚举行婚礼，我作为父亲依然像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一样没能赶到现场，非常愧疚，但是我很自豪，孩子们在母亲悉心教导下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战旗啊，爸爸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是，女儿，对不起，这么重要值得庆祝的时刻爸爸不在你身边，但是爸爸永远永远的爱你。爸爸希望你们小夫妻要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咱们安宁矿中最有活力最有干劲的人。最后祝新婚夫妇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们安静一下啊！安宁矿生活区绿化建设动员会现在开始了，我们请战总给我们讲话。
1: 同志们，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堆堆黑坑坑。行业内都叫咱们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啊，试验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带着个新字儿。过去啊，矿山建设只抓生产，不顾生活，这老旧模式必须废除。我们不仅要向发达国家煤矿的先进生产建设模式看齐，还要跟进生活建设的优化模式，先有人的幸福生活，后有煤的高效产出。今天啊，带大家来矿上生活区的最高点1100米处开个现场会。哎，大志啊，
2: 哎，
1: 生活服务公司还有农林办的同志们都来了吧？

0: 战总，生活服务公司全体员工就位，等待指示。
1: 啊，同志们，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从小到大，一出家门，最先看到的是啥呀？
2: 黄土高坡。
1: 对，哎，我喜欢那首歌，我家住。

0: 沉睡千百年的黄土高原要被安宁煤矿人唤醒了，让它成为国家建设的新能源、新动力，成为一片沸腾的热土。同志们，有诗人形容咱晋西北风卷黄土漫荒原，塞外人家几时欢，缕缕炊烟飞无影，留得寂寞半人间。大家说说，咱们这儿除了中年刮大风，沙子漫天飞，还有甚？
1: 哎呀，展总，在咱山西老矿区还有更厉害的。
2: 更厉害的？胜了！哎呀，
1: 老同事都亲眼所见嘛，啊，运煤的汽车、火车就从咱房前屋后轰隆轰隆地开过去，啊，储煤库与家属房子挨着，那家里窗台、学校课桌、商店柜台，就没一处不是黑的。那煤沫子像空气一样跟着咱，男人连白衬衫都不敢穿，更别提女人穿裙子了吧？
3: 那个真是两眼一抹黑呀、啊。一生都是黑呀、啊，
4: 处处都是黑。
0: 大家说的没错啊。随着露天采矿，大面积裸露土地会不断出现，随之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从建矿起，我们就要坚持边开采边复垦。开采后，把矿坑填平，并恢复原有植被。让采掘后的矿山在最短时间内重批绿种，务必要保障职工及家属的健康和安全。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5: 不一样的安民矿，不一样的光复新生活。
0: 大志，带你的人到林业部门找专家咨询，看看黄土地种什么树什么草好，要优中选优。
1: 战总，我已经跟专家联系过了，他们说安宁年平均气温还不到7度，风沙大，降雨少，土地贫瘠，保水率低，种树要种像云杉那样的抗旱品种，还要草树兼顾，种牧草，要建设矿上的锦绣花园，得搞温室大棚，培育各种花草树苗，这样就能保障整个矿山生活区和开采区的绿化。
0: 好，就按专家建议做。等正式投产后，每生产一吨煤就提取相应的资金用于土地复垦。不论煤炭市场形势如何，土地复垦资金都一定要有保障。
1: 明白。
0: 总之啊，同志们，煤炭开采与生态环保要并重，我就要求3点：一是覆土造田，二是植被恢复，还绿于这片古老的山川大地，三是即使开采煤炭，也要让煤田变林海，让我们这儿的人呢、啊都能穿着白衬衫、浅花裙子，招摇过市。
5: 好！
0: 我家住在黄土高。

0: 桃花花你就红来，杏花花你就白，翻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1: 好，
2: 哎呀，这每天吃个午饭就得走出三里多地去。
0: 就是啊，从洗煤厂出来，吃完饭再回到工地，这点饭也就消化完了。怪不得我这肚子老咕噜咕噜的呢。

0: 着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哎呀，
1: 哎，大家好！
2: 是安德鲁经理。
3: 哎哎，你好！
4: 哎，他现在中文说的可以啊。
2: 嗯，凑合，能听懂。
1: Hello， 看着大家一起吃饭很，
5: 很香。
1: Yes, yes， 很香。我能尝尝吗？
3: 哎，可以。来，给安德鲁经理，饼，和这个牛肉萝卜汤，您尝尝。怎么样？
1: 味道很很特别，
6: 是鲜。
1: 其实我不是想吃饭，是见你们每天走很远的路去吃午饭。为什么你们不开车？
3: 开车？
7: 安德鲁先生，我们原来都是农民。哪个会开车呀？
1: 开车美国人都会，好学。
5: 真的？谁教我们开呀？
8: 就是啊，
1: 我请上我的车，我来当师傅。 Yes， 三分钟。 You can in 三分钟
4: 啊。明白。安德鲁先生说呀，开车去吃饭就三分钟，对吧？
1: Yes， 聪明。来，先上，谁先上来？
3: 我先上来。
4: 那我就在后座看看。
1: 对，就这样。
3: 嗯，
1: 握住
3: 啊，
1: 眼睛向前看。
3: 哎，
1: 打开这里，
3: 这儿是吧
1: ？Yes， 脚放在这里。
3: 哎，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Good， 手。推上去，
3: 哎
1: ，yes， 脚慢慢地抬起，
3: 哎，神了啊！我把车开走了，哎
1: ，yes， you see， 就这样
7: 简单
1: 啊、yes， 你开车很有天赋，
3: 哎，
1: 你们都可以学开小车，还有学开。大矿车，矿上需要你们。
5: 好，我们一定学，
9: 一定学。
3: 对，这开车也简单啊。
5: 哎，安德鲁经理，我读过您的《美国选矿学》，哎呀，真是受益匪浅。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休了，怎么？
1: 听说安宁矿要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洗煤厂，我必须来。参与其中。
0: 安德鲁先生，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你唱一首我们的民歌，你听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1: Beautiful
5: 先生，这可是纯粹的山西民歌。
0: 安德鲁先生，

0: 我教你唱两句，你听好啊。哥哥你走西口，
1: 哥哥你走西口，学不会了，学不会了。不过我虽然学不会你们的歌，但你们一定会学会开车。我祝愿你们过了不久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唱歌。
2: 一定会的。

0: 你们听说没有？以后国家可能要建立朔州市，把朔县、平陇、山阴都划过来。
1: 啊，太好了！多亏了这安宁露天矿呀！
2: 哎呀，就是啊，
3: 下个礼拜就是咱们安宁煤矿开工典礼了。
0: 哎，我听说啊，阵势特别大。听说副总理还有美国的哈默董事长都要一起来了。哎，
4: 还有咱们的老伙计安德鲁先生也会专程从美国回来。
0: 是啊。
1: 哎，快看，
3: 安德鲁先生来了。
1: 哦，先生好。
3: 安德鲁先生，您好。
5: Hello，Hello， 朋友们，我回来了。
3: 怎么变样了？
6: 哎呀，太瘦了。
4: 是啊，在美国的时候，安德鲁先生还特意开车百十公里来看参加培训的我们，
3: 还请我们吃中餐。
6: 是啊，咋现在？
5: 哎呀，哎，你们不高兴吗？
3: 高兴，特高兴。可是先生身体这么弱，这么憔悴，我们心疼啊。
4: 安德鲁先生，听说你病了还坚持要来。
5: Of course I had to。 我是跟随哈默董事长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技术工程师，干了这么多年，对这个矿有感情啊，这里有我的心血啊，我喜欢这里的矿，这里的人，我想在生命最后的日子看看我最喜欢的安宁矿洗煤厂，看到安宁煤矿开工，看到我最爱的中国朋友们就死而无憾了。
4: 安德鲁先生，
5: 怎么都哭什么？这个不像个煤矿工人啊，对吗？
4: 您不也掉眼泪了吗？
5: I guess so。 说点高兴的事情吧。
1: 嗯，
5: 还记得那首歌走西口 Come on You know the one Sing please。 再唱一次好吗？

0: 春生，
1: 哎，
0: 液压铲调试的怎么样啊？明天上午举行安宁煤矿开工典礼，这第一铲土十分重要。
1: 是啊，战总，这台进口液压铲啊，要开到典礼现场啊，本应由德国厂家负责的，但眼下咱们这条沟啊，10米宽10米深，厂家怕这个重300吨的大家伙陷在沟里上不来呀，所以
0: 没有所以，只有必须，要保证第一铲的顺顺当当。
1: 是，
0: 听说有个在美国培训班考试第一名的铲车司机，叫什么？
1: 啊，王天，哎，他在呢，王天，王天过来一下。
2: 哎哎哎，张总，
0: 王天，
2: 哎，
0: 外国人不敢开铲车过沟，你行吗？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图。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7: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1: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

何公文，上一集时间没问你一次，你说不回头。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影飘着担心。
1: 再问您，回不回头？何兄，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实现理想啊！
1: 最后十级台阶，再问你，回不回头？
0: 柯恭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2: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0: 广播剧《生之歌》。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战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
5: 长官大人。
4: 陈世杰，居然是你！
5: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5: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5: 何书记他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4: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5: 是是是。哎，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4: 陈世杰，
5: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6: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7: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8: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不知道要被关多久，据说最短要1个月，长的得半年。
7: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6: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0: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1: 是夜半歌声，田汉先生作词的。
0: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1: 间的魔王抗争。
2: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玉祖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1: 有人来了，
3: 站着。
4: 这
5: 长官，
6: 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3: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0: 何叔，嘘，
7: 老何，
0: 小声点。老张，身份暴露了。
7: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0: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7: 都被抓了。
0: 怪我，都怪我，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7: 何书记，怎么
0: 陈世杰叛变了？
7: 啊，那可怎么办呀？
0: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老张，
7: 你说什么，何书记？
0: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7: 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0: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8: 进来，
3: 长官，犯人带到，进去。
8: 我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9: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8: 朱不凡，是你？
9: 何兄。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8: 不凡，你去德国了？
9: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8: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9: 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8: 你能帮我？
9: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8: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9: 何兄，你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呀？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8: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

0: 那请你也回去吧。
1: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0: 哼，个人理想。
1: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市，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
0: 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2: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1: 只要同意推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0: 推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3: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0: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1: 自首书？
3: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0: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
3: 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0: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1: 革命气节。77事变后，
0: 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
3: 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0: 嗯。
3: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0: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
3: 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
0: 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3: 绝不喊疼。老张，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哦，
0: 这儿呢。
3: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啊，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 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
0: 外面在做什么？
3: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0: 开学典礼？
3: 嗯。好，我有计划了。

0: 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1: 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
2: 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3: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过去看看。
4: 是。
5: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6: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4: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7: 报告长官。
8: 何恭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7: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8: 是。
7: 何先生，
8: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恭伟先生。
7: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
8: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
7: 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8: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所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9: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10: 对，
9: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10: 全世界，滚下去！
11: 同学们，安静，安静，保持天理秩序。
12: 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全世界！你滚下去！你别怕，我们要抗议，你们自由！快！把学生们押回房间，押回房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北京时间15点整。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馆。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陈设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

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8: 哇，这边好美！
7: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9: The music is coming。
7: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